0: 费用。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
0: 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就近协调相关公路养护单位，组织调度抢险人员119人和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93台套，迅速向灾区驰援。
1: 目前大规模的搜救力量

0: 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渠的分析。
1: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基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

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基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

0: 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厂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吉隆口岸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

0: 伦德。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

0: 听众朋友，我是米夏。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李健演唱的《什刹海》。我们今天说到的桥梁呢，都是北京什刹海上非常有名的桥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瑞英先生，欢迎王老师。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瑞英。
0: 我们说一场比赛啊，会有冠亚军，分获金牌和银牌，

0: 定桥要比金定桥有名的多。论这座桥的历史名气啊，两座桥相差了600多岁。银定桥虽然桥小，但是名气可不小，比金定桥更有流量。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银定桥和金定桥。首先问问王老师，这两座桥它在哪儿？
1: 这个金定桥确实是修的比较晚啊，银定桥是非常久远的，但是也基本上它的起源的时间值得考虑。

0: 烟袋斜街，就是鼓楼下边有个烟袋斜街，斜街走进去，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你能看到跨水的时候那的银锭桥，那就是它的位置。
1: 桥很小。
0: 桥很小。那么这个银锭桥它南岸，这个河岸是也是在明代逐渐的这个填出来的，原来这个水面的这个位置还要靠南。也就是银锭桥的位置本来还是比较宽的这个水面，后来压缩的越来越窄，它形成了一个水道，上面修了这个银锭桥，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属于我们什刹海的，或者是叫后海，这个南岸跟北岸连接的很关键。

0: 说从侧面看或者从什么地方看，有的说在基础上，在这它的桥的结构上有腰铁，这很多桥都有用，都是这样采用的，所以它的独特性还得从空中来看。
1: 嗯，其实过去那个银锭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那个蝴蝶结的那个样子啊、
0: 哦，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啊，这个别的书上都没讲过，这是我提出来的啊，就是它的河南岸北岸靠得很近，就形成一个很窄的水道，把银锭呢搁在这儿的时候就

0: 说法啊，我们把什刹海有个比喻，春天的西湖景致，夏天的秦淮河的景致，就南京的这个秦淮河，秋天的洞庭湖，就在湖南的这个湖南省的洞庭呢，也是这个我们知道最著名的那个一个
1: 滕王阁序，
0: 滕王阁序，
1: 落霞与孤鹜齐飞。

0: 后边的那些山系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你要是再往偏北一点呢，还可以到北京号称一个龙脉的一个龙头的位置，就是小红山，在颐和园的后边看到的山呢，最近的应该是玉泉山，还有这个颐和园，颐和园的这个
1: 万寿山。嗯，
0: 再有就是往西偏南一点可以看到的就是八大。

0: 河道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景致也没有了，倒是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啊。
1: 对对，
0: 哎，您脑补一下，看能不能听懂哈、啊
1: 。到现场你们可以，一个是去考证一下，调研一下那个旧的河道在什么位置，
0: 嗯，
1: 然后再到银锭桥再看一看。
0: 银锭桥小，但是市域却非常的广。关于这个银锭桥的地理位置哈、啊，我在翻阅您这本书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名词叫庙带连线。嗯，庙和带指的是什么呢？
1: 庙指庙。

之所由超也，也就是天界，也就是天神啊，我们理解的天庭，这个是超出人的感觉的啊。还有一个虚空妙理之所由照也，这个照就跟照镜子一样啊，它是一个相互的关照，叫虚空妙理之所由。清灵普化之所由归也，也是有所归宿，清灵普。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

呢能流传下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提供的准则呀是普世的，它是说能够穿透时代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我们都能背几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好好学习，定期不定期复习一下，是不是说巩固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他就总结出来了这个道理，说要温习功课。

0: 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句话并不长，但是想要读懂啊，你首先得知道这句话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要了解像旧欧洲的一些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他们都是一些怎样的联系？只有清楚了这几点之后，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一本书看下来，别说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需要有相当的历史知识积累，才能够完全读懂。
0: 哎，是的，所以有些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和出版的时候，他在底下加注释嘛，但是加到最后。

展有一节标题叫小资是肉铺老板没空花钱月下。今天我们一听到小资，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秋日午后坐在树荫下喝着下午茶随手翻翻书的那种闲适，钱够花。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说的小资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的阶级，指的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那群人。

0: 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为什么大家要研究呢？都跟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就是那些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人，他在做自己研究的人，他发现他用的还是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啊，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反对他，你可以批判他，但你就是跳不出他
1: 由此，我们能
0: 愿意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手里握着的一把钥匙，去理解世界。其实翻翻《共产党宣言》，刘禅你可能想不到啊，它里边提到哪个词儿最多？

资占领市场了，却发现消费牛奶的那批人恰恰都是工人，哎，所以大家工资低了就没能力消费了，所以他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了，你说他能减产吗？他也不能减产，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生产的越多，量越大，你成本摊得越薄，你一旦减产了，你成本就上去了，所以最后。

0: 让我们一起放下心理包袱，主动筛查，远离食管疾病困扰。
1: 阿姨，您一会儿要做食管镜检查，您昨天的晚饭吃的什么呀？
2: 哎呀，昨天晚上就吃了一碗面片汤，大夫说让我检查前吃清淡点。
1: 那您最后一次吃饭喝水是什么时候呀？
2: 昨天晚上10点以后俺就没吃过东西了，把假牙都摘了。
1: 来，阿姨，把这杯去泡剂喝了。
2: 去泡剂？
1: 嗯，
2: 这是干什么的？
1: 它能清除您胃里的泡沫，让检查更加顺利的。
2: 这好喝呀？
1: 还行，您尝尝吧，阿姨。
2: 哎呀，真难喝。
1: 来，阿姨。

0: 帮你检查检查身体。
1: 哦，行，那你小心点，别给我捅坏了啊。
0: 放心吧，我的身体很柔软，就像一只蚯蚓。
2: 我怎么变大了？
0: 我这是在拿放大内镜照你啊，能把病变放大，看得更清楚。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

0: 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

0: 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心，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

0: 说白了档次也不高。罗甸佩服那意思，文人气儿啊有点缺失。这时候呢，这周仰东倒觉得呀，千源
1: 向我展露着一种模糊的忧伤。然而中年的心情是由不得我来随意后悔的呀。于是我不断地充实自己，锻炼自己，告诉自己

不得我来随意后悔的呀。于是我不断地充实自己，锻炼自己，告诉自己要了解世间美丽与珍奇的无限，要安静，要知足，要从容，要不后悔我所有的抉择，所有的分离和割舍。因此对现在的时刻就越发地珍惜起来。我想所有被我匆忙地抛在后面的日子，对于他们我是再也无能为力了，可是对那些即将要来临的，对眼前的这一个时刻，我还来得及把握，还可以用我的全心与

我原来以为只要认真的琢磨，我可以把中年的时光雕琢成一块晶莹剔透的玉。只要我肯努力，生活就可以变得极为光洁、纯净，没有丝毫的瑕疵。可是我却不知道，生命里到处都铺展着如谜般的轨道，就算是到了中年，有些事情仍然是我无法探索，也无法明白，更无法控制的了。因此，我愕然发现，人类的努力原来也是有限的。理想依旧存在，只是在每一个化叶的反复里，会发生很多细小琐碎的错误，将我与我的理想慢慢隔开。回头望去，生命里所有的记忆都只能变成一幅褪色的画儿。

那就是我所有的诗里的心情了。自从把诗印成千字以后，就不断有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读者来问我，很直接或者很技巧地问我，他们很想知道，在我诗里的这种心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我要怎样才能回答他们呢？莫奈的那一幅灰紫色的睡莲，或者他画的所有的睡莲，

0: 也许就是一种不再急切地去索求解答的心情了吧。也许就是在被误会时不再辩解，在被刺伤时不再躲闪的那一种心情了。无怨也无尤，只保有一个单纯的希望，希望终于能够在有一天画出一张永不褪色的画来。
1: 好了，著名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中年的心情》我们欣赏完了。胡适也曾描绘过自己的中年心情，偶有几经白发，心情未尽中年。他没有像席慕容那样的细微地描述自己的心情，也没有像席

红构成的美术浪潮震动唤醒并影响了中国一代美术人士的眼手心，他的代表作还有白光、朝阳沟、连升三级、十五贯、小二黑结婚、申江风情录等。白光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十五贯、朝阳沟、啤酒辣子等均获得全国大奖。

时，他还会调侃，对在场的人解释说：“对不起啊，我喜欢哭，不哭不舒服，一哭内心就温暖。”他的这番话往往令在场者走心动容。贺老常言，自己5岁时母亲不幸去世，被送到宁波北仑乡村姑妈家抚养，他是睡在姑妈。

生活的年代，家乡还属镇海，如今已是世界第一大港的所在地。但文化的碎片疏离了他能情之所至的地方。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贺老在家乡新砌头的元祖基旁新置了一处住房，每年开心而又眷恋地住上一个月。贺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连环画是美术的小儿科，但必须要像丰子恺那样拥有一颗童心去画儿童的连环画。连环画是

0: 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当地通过搭建维护绳索廊道、生态修复等举措，改善雨林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家园。请听总台记者尹江腾、王博峰、叶飞发回的报道。
1: 据了解，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时34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7度，发3.3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

0: 3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时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1: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弧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弧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

0: 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政治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1: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

0: 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隆县的天气。那未来几天呢，这里雨水频繁，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那今后三天吉隆县会有降雨出现，但是雨势不强。今天呢大概是中雨，明后天是以小雨为主。那气温方面，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有18-9度，最低气温呢有8-9度的样子，昼夜温差

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秋凉显现。华北近期的闷热感也会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北京、天津、石家庄明天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5度左右，感觉会比较凉爽。那么今后三天在南方呢，依然会有高温出现，再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像武汉、杭州、长沙、南昌、重庆，未来三四天都还会有高温，而且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7度左右，可以说还是一整天都会比较闷热。不过之后受到台风沙德尔登陆后的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从这周日开始呢，南方的高温。

0: 人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扶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

查方面，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豹子号

0: 3、4百块吧。
1: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2: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1: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铜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报。

0: 早年从银行流出变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

0: 你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玩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内暑期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

车辆每临近一个公交站点，车载智能语音系统呢都会播报温馨提示，本线路为拉临公交，下车请提前按铃，如无乘客上下，车辆站通过。在乘车过程中，记得看乘客在临近下一站点时按下了后门立柱按键 stop， 车头上的 stop 标志瞬间亮起提示灯光，车内仪表盘同步

0: 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跟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1: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

0: 息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 2.945%， 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 3.8%。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1: 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

0: 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

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18.2%，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

0: 上助推，天气炎热，高温广泛。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无敌。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
4: 北京时间12:30。

2021年1月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7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

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

0: 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

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

0: 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1: 正午60分，近看。

0: 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1: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班三。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

0: 请进屋擦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

0: 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1: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0: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

0: 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1: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0: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

0: 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
1: 你知道那他们来说事儿不大，

部分的地面基站是已经损毁，那部分区域成为信息的盲区，所以说目前这个应急通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抵达这个任务上空之后呢，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就介绍说，无人机会搭载三大运营商的机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

0: 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

0: 时，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宗

0: 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

岁男童在仅一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

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

0: 座桥的历史名气啊，两座桥相差了600多岁。银锭桥虽然桥小，但是名气可不小，比金锭桥更有流量。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银锭桥和金锭桥。首先问问王老师，这两座桥它在哪儿？
1: 这个金锭桥确实是修的比较晚啊，银锭桥是非常久远的，但是也基本上它的起源的时间值得考证，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

0: 还得从空中来看。
1: 嗯，其实过去那个银锭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那个蝴蝶结的那个样子。
0: 对对对，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啊，这个别的书上都没讲过，这是我提出来的啊，就是它的河南岸北岸靠得很近，就形成一个很窄的水道，把银锭呢搁在这儿的时候，就从空中就可以看到，好像用这个腰铁呀，把南岸跟北岸给它拴起来，这个拴得很近，这有一个牢固的固定了什刹海在这一段的这个湖的这个河岸，
1: 嗯，
0: 使它稳定下来，这也是一种处理这个河流冲刷呀，这个还有河水的变化呀，一种很有效的办法。
1: 银锭啊，就是你看它。

城市园林建设当中啊，它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意境，逐渐的到了明代、清代，对它的经营，尤其明代对城市园林的经营非常典型的，而且明代的私家园林也特别的有名。到了这个清代呢，基本上皇家把重点就放在三山五园了啊。当然，北海也做了很多这种，什刹海周边呢也有很大的变化。燕京八景当中，它的景致它不仅仅指的是某一个季节，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独特的景象。冬天呢，虽然没有这么一个比照的说法，但可以冬天有唯有北方吧最典型的出现这个冬季的。

0: 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继续和大家聊聊银锭桥。
1: 看到的小西山，我们看的什么山呢？你如果沿着这个什刹海，在银锭桥上一直往西北方向，可以看到香山。香山北边的像卧佛寺那后边的那些山系，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方向。你要是再往偏北一点呢，还可以到北京号称一个龙脉的一个龙头的位置，就是小红山，在颐和园的后边看到的山呢，最近的应该是玉泉山。

0: 水也补充起来了。这个水位一提升，连带这个补充的水和这个水闸封住的这个水位提高，就顺着银锭桥桥下的水呢就往西倒流，可以看到水往西倒流的景致，
1: 就是它形成一个回流、
0: 形成一个回流、这个回流就叫
1: 银锭关山
0: 水倒流的一个景致。
1: 对，但是现在您看、

关于政治，它还和经济和民生和今后的世界发展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第一次拿到《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印着两句话，而且这字体特别大。一句话是读不透世界，只因未读懂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让对世界的理解变得简单有效。请问张老师，为什么要在书面上印上这样的两句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

0: 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1: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

0: 不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

0: 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啊、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2: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未来几天

州等地带去明显的降雨。那像今天浙江东部的降雨呢已经开始增强了，预计明天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因为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的水汽呢要更为充沛，降雨核心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个周六日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

0: 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相关官员见面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国瑞士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早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

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

0: 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0: 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2: 学生

0: 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2: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1: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0: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

吉隆口岸目前依然是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应急管理部首批141人的应急搜救力量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采取划片搜救的方式，现场划分了6个区域，每个区域配备3组人，无人机组6人，通过航拍寻找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现场侦查6人，通过边坡雷达等设备时刻警惕次生灾害，来保障救援人员安全。搜救队6人携带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生命迹象会进行精细化搜寻。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昨天10:52许，泥石流灾害发生时，中国地震台网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中午前后，台风沙德尔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闽沿海一带登陆。
2: 目前浙江、福建等地呢，已经相继启动了不同级别的防台风应急响应。

0: 一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

0: 到这种发展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

0: 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

0: 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

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

0: 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2: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3: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0: 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

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 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

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为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

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

0: 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厂道路需要严格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

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

0: 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

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技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吕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

金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推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

不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等个狗友，那个秘诀我，秘个安慰，都体验了两手的影响。居酒平在上我，做好优秀榜样，懂好狗买命等礼貌的两手呢。让心思刚显硬呢，所谓刚有我的，上我刚米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手市民安慰君。

0: 不直排，
1: 垃圾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3: 治污水，
4: 防洪水，
2: 排涝水，
1: 保供水，
5: 抓节水。

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

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

0: 为明清两个王朝的宫殿，距今已经有600多年了，里面大小宫殿呢就有60-70间，你可不要乱走，爷爷会找不到你的。
1: 好的，爷爷，我不乱跑了。哎，爷爷，这里有小猫，哎，真可爱。
0: 哼哼，据说呀，故宫里

色通身微青，只有眉毛的位置是白色，因此被人取名为双眉。据记载，这只小猫非常的善解人意，经常守在嘉靖皇帝的身边，深得嘉靖皇帝的喜爱，因此皇帝还将这只小猫封为囚笼。

0: 像吗？
1: 不是的，在古代，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叫鲁部，只有进行隆重的活动，比如皇帝要去祭天，那个时候啊，皇帝出行的鲁部会采用最高等级，这时候就会出现大象了。
2: 鲁部呢，其实就是说古代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大场面，这里面的鲁这个汉字就像

0: 船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4: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5: 格林童话《糖果屋》。从前

忽然看到森林深处有座房子，他们跑了过去，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座神奇的房子。这座房子是由糖果、饼干做成的，是一座糖果屋。他们实在饿坏了，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这时，却听到有个声音说：是谁？是谁在吃我的房子？兄妹一看，一位高贵的夫人从

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做到风险前瞻研判，全过程闭环管控，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带来的不确定性。要强化统筹指挥，层层压实防台责任，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

0: 就一道让我去练，我是要说你来。
1: 与此同时，龙南乡防台转移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立足提前部署、提前避险，当地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重点聚焦留守老人、独居老人等弱势群体，逐户排查、逐人动员，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大洋村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村内高。

0: 风沙的来临前啊，眼下天气还是比较的平静，但是现场忙活的紧张气氛呢已经是拉满了。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可以看到，所有的应急设备呢都已经是一字排开，整装待发了。那就在今天上午啊，工作人员呢对挖掘机、装载机还有应急照明啊等一些核心的设备呢完成最后一轮的启动测试和油料的检查。那应急物资的仓库呢也同步清点核对完毕了，确保万无一失。接下来我们请龙泉市交通运输发展中心的主任周玉淼来介绍一下。
1: 目前啊，我们在这个浙江省公路应急龙泉储备点这个基地

入这个应急抢险作业。同时呢，我们也对应防护的一些物资啊，像我们的这个编织袋啊、标志标牌啊这些呢，全面的做了一个盘点啊以及补充啊，是完全能够满足啊这个应急抢险的一个需求的。啊，那么在应急抢险人员方面呢，啊，目前我们基地60余名这个专业的抢险队伍呢，已经在岗备勤啊，同时呢，啊，我们也联动了一些部分的这个社会的抢险力量啊，以及乡镇基层的这个抢险力量。

0: 在五二八国道路段，公路巡查人员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对高偏坡、高挡墙及临水、临崖等重点风险点位进行巡查，仔细查看边坡有无松动、挡墙是否稳固、路面是否存在积水隐患，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治理。
1: 我们对我们的巡查队伍进行了7个片区的那个划分。保障了我们龙泉市全部范围的覆盖。我们加强了对我们国省道重点公路路段巡查频次，2小时一次之后，基本上能做到对我们突发的一些

0: 座，清理沟渠206米，疏通排水管道1900余米。同时，工作人员正对城区行道树、公园高大乔木逐一修剪、加固支撑，严防大风天气出现断枝倒伏隐患。已完成行道树加固修剪43处，公园乔木加固131处。
1: 下一步，建设局将持续紧盯台风动向，

0: 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1: 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站位高远，精准谋篇，为我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布画了发展蓝图，明确了攻坚方向。市建设局将锚定破圈突围主线，深耕六个品质层次，以实干实机推动全会精神，

0: 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1: 市委全会总结四个发展理念，四条科学路径。上阳镇将把握底层逻辑，找准工作方向，以向上扬奋斗姿态，干出破圈之势，拼出
2: 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3: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3: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

0: 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

0: 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

0: 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 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 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关税。 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

0: 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

又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也曾经服务于教皇啊，还有就是美第奇家族非常著名的就是连接旧宫和皮蒂宫的这个瓦萨里走廊，就是他的创意，在他的那个策划下建造完成的，也是文艺复兴建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他写这本书《医院名人传》的时候，一个是他能够对这些艺术家能有一些从艺术家的角度进行一些深刻的理解，

0: 可能也不会获得这么丰富、这么细节的这些一些印象。其实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些细节里边，我们能够看得就是更加的生动，
1: 嗯，
0: 对。
1: 因为这个作者，我觉得他去观察这些艺术家，比方说米开朗基罗，这个作者就提到了哈，瓦萨里说，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米开朗基罗呢，跟他的关系就比较
3: 微妙。

0: 于喜欢，就是自己悄悄的去临摹过一些画册，像那个包括达芬奇的，也是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当时我就对拉斐尔的画非常喜欢，拉斐尔的那个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非常温柔、非常优雅，就让人看了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其实他的作品跟他的人，我觉得也是贴合的，因为他人的本身不仅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我们，其实有那么一两年了吧，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博，展览过一幅，原来展览过他的自画像，他的自画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然后很安静
1: 温文
0: 的，
1: 尔雅，
0: 对，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养方式？据说他的父亲，在当时，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因为觉得母乳喂养比较。

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 8月26号连夜组织官兵， 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锦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

0: 区谋旅刘世鹏。
1: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李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查、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西藏军区

0: 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1: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一组五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

0: 继续关注新闻。
1: 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

0: 接收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作出处置，对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
1: 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报告、讲话、演。

年二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

0: 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

0: 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

0: 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

0: 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赵成。
1: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岭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

0: 词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

0: 红颖报道。
1: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2: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

0: 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

0: 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

出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与

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

0: 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000。

0: 摸排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在

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

0: 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1: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

0: 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

0: 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第5号。

0: 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

0: 主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积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0。
1: 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0: 嗯，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
2: 全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